0: 这个陈济棠谈判这个事儿走漏的消息，这消息走漏，
1: 好，当着太原去了，
0: 当场就去了。我在一看不好，是撒腿就跑。我刚刚起一站，噌来了个青纱蒙面人，就露了两只眼睛。倒的气就哭长一下子，正打着我这太阳穴上，我当时嗡一下子，眼睛哒哒哒冒了好多金光宝啊！这人探手把我摁在那儿，一下就把我绑在这儿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饶命啊，你们几位！啊！何长荣倒吸口冷气啊！怎么的？咱们跟陈济棠谈判这个事儿，蒋介石知道了。封锁的这么严密，他还知道了，那么就说明在陈济棠的身边有蒋介石的人看了他呢。原来是这样，你看这怎么办呢？把枪缴了吧，滚！这发过，你这一杀了父母啊，另外陆成还这么远，也不能带着他，就把那四个给。继续赶路吧，何长荣骑着马上，后边跟着潘汉年还有警卫，双人往前走。已经过了中午了，方才是已经有血啊，往前走出去也就20几米的山路，突然一看前边河了，这河也往前走，就离你和他们离远。何长荣呢，咳嗽一声，啊，你又是人闪在一旁，又窄着又撞着，还有马蹄子用着，你肯定能听着。来这和尚过碗的时候，突然就看这和尚啊，弥陀佛，栽在路中央。石匠一看这和尚崴了脚脖子，这和尚就坐在马路边上，哎呀呀呀，弥陀佛，南无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和尚说：“吓着了吗？”喇叭一声：“吓着了。”师傅，您怎么了？弥陀佛，贫僧啊，怎么的，不小心脚脖子崴了，哎呀，那疼死了。你看我遇到这事儿，你不帮忙的还不对劲。你看这片野荒郊的，啊，没有人烟，人家生人走到这儿，脚脖子崴了，疼的这汗哗哗往下流，你能不管吗？姐姐，哎，刘柔啊，刘玉，这一柔啊，和尚疼的直叫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师傅，你那文庙宇在什么地方？弥陀佛，就这边上，也就一里多地儿。那怎么办吧？骑我的马，怎么样？有，把这僧人啊，师傅扶到马背上，咱们给他送到寺院去。这就把这和尚，这和尚是三十来岁，放到马背上，警员牵着马，这警员还跟这个和尚不说，还捣鼓。人心隔肚皮，虎心隔肉，以做事两不知。你咱们得赶紧回去啊！你知道他是干啥的？另外，我看这和尚，这五官有点不对。哎，不要瞎想。哎，我知道。

寺院门口把这和尚扶起来啊，有人在吧，弥陀佛，里边出来的僧人有四个来岁，马背上那和尚就说，这是我师父，师父弟子走上。

0: 不小心崴了脚脖子，疼痛难忍呐、啊！多亏与这几位施主相救，把我送回来了。
1: 哦，阿弥陀佛，感谢几位施主。
0: 哎呀，几位参院，里面请，里面请
1: 啊！小四位啊，我也知道，一杯清茶，妙表寸心。
2: 这苏三弟啊，关系不要紧，何尝不有人在这个寺院里边啊，喝这么杯茶？你看，你把我这弟子给救了，你多好人啊！
0: 何成功真不可了。行了，那我就感谢师父

几句话，起完这个木工程，就看一道侧影啊，顺着角门就出去。这是后院，这个人的施密法如流光一样，非常之快，嚓！几个人滴溜出墙来，你咋的？不是你别走啊，你干嘛呢？怎么无心当中说这么几句话呀？啊，不明白的。就追过去了，可到这个院的门这儿，这人已踪迹不见。警员就品这几句话，树离此地不可久留，怎么办？我就立刻把此事是报告给首长啊。他掉过头来拿回来，就来到厢房上，他伸手一戳个门，吓了一跳。

今天死的就是你们，葬身之死。你们警员官他们那边，他们一抬头，这河南也不同。你们警员就别怪，那反应也是极其快，分不清一个一角，一下子听这个河南是乱了，啪的一下把枪给提起来，啪，这枪口就响了。枪声一响不是要紧的，再看这房上啊，西厢房砰砰砰砰砰跳出来十个人，有的是手枪，有的是冲锋枪，这穿着各不一样啊，有的是买卖人打扮，有的是老百姓打扮，还有砍柴的樵夫打扮，这手里的家伙那可都不一般呢。你们走吧。

员的脚板枪踢飞了，刚要反抗，警员先把这和尚制服住了，随后用这个枪顶住和尚的太阳穴，说你是干什么的？可这外边依然是拼命的往里冲，惊心动魄，是否我能逃出这是非之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醒了，这个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小刘发疯了，
0: 睡啥呀？这两天睡来的，
2: 你这回咋办？自己出门还没找到你。
3: 小刘，你可真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把我污秽卫生自己邋遢点行不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真不当回事。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花园广场我国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

正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接感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接感禁烧的号召。一、焚烧接感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接感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二、吉林省露天焚烧接感火点预警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接感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接感的；二、保护性工作地块露天焚烧接感的；三、露天焚烧接感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接感的；五、若按烧速计划焚烧接感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未加满60至早60露天焚烧接感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接感的；三、遵守接感禁烧规定。露天焚烧接感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接感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民众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接感禁烧的危害，遵守接感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接感，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0年10月。

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

关系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利用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就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在

感的形式。不用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没有害怕失去的人最终于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是彼此想念，彼此忘了，心灵邂逅，心心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找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生呢，总会有一些。

下一些人在深夜中刻苦，然后啊等待一生。嘟嘟嘟，那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也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每当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那些陌生自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抹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在真实的这个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量，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面对人生，解决悲欢离合，解读生死感悟，解读人生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没有被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落不得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偶尔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了一切重新开始。别说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如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冲过它。人生呢，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过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

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当优秀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因为大家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再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这时疲惫的往往不是脑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三路行驶区特别提一下，他为什么让你坐这趟人海中的电梯？
1: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进小区？

多这样和多久。我问你，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我们成事，从你我做起。

的未婚人，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单手一个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亿死亡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个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小贺腔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2: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新闻新闻没有人做的影像同样精彩。
3: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椒遍野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中秋时节，树火飘香，我在江苏甜椒辣椒挂满街头，红绿相间长势喜人。农户们抢耕农时采摘劳作，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小小的辣椒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县委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5: 眼下，我县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丰润乡八运村辣椒种植之地，连片椒田树果盈枝，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3: 八运乡八运村种植户杨龙：
6: 这个销量还行，这个我这是种了4.75吨，那么毛出45万吧，就是剩也能剩20万。这个比方你强多了，但你现在一打算去了都地的也在45的情况下，这个比较

0: 经理李洪江。
1: 一直咱们以技术为主导，发展的东西种植的很好。这个是 CLY，其实咱公司今年引进的特别新的品种，因为米粒最早都是在8000以上的辣椒，产能在10000个左右以上了，就是效果特别好，适合是南方各地客户用。咱们预计的主导就是今年范围内大概在4000亩左右，或者预计下下一步范围1万亩，这是咱公司未来的前景。但是每真正每一个户都做好水肥、辣椒的苗，还有后期的管理，包括收购，都是咱们公司一体化的东西。
2: 那关于全球的发展，也为本届全购搭建了就平台，从栽种管护到采摘增减，各个环节持续深化赋能劳动力，让村民实现金融口就业、就地增收。在当面下。

0: 称，交通部部房企优厚，加铁房案，村里面想装实景采收，尽享丰收喜讯。开封镇三里桥村里面
1: 老淑琴，这两百多地啊，这一年呢，反正啊，连补助都收个八九千块钱吧，对付生对付生活还行，俩人。
0: 为了带动同一一家妇女产业，开封镇将纳产业入局，推广优质新疆品种，出台专项种植补贴政策，以散户连片整村推进的方式，持续扩大种植规模，让闲置停种变身增收聚宝源。
2: 开封镇农业站站长党喜顺：
3: 咱们开封镇呢，主打的是那个鲜椒，咱这个鲜椒的特点是啥呢？它下钱快。再一个它产量高，就解决了那个农民的那个当前的有可能秋季这种用钱了收购了，开封镇这头鲜椒的面积在1000多亩了。政府给农民一个政策啥呢，就是超过100平种栽辣椒的话就开始给补贴，是脱贫户和尖端户这样都给，所以农民就爱种那个辣，爱栽这个辣椒。再一个它的收入是可观的。
0: 依托本地水土气候优势，我市打造种田多元化种植加提味精品化培育双向发展模式，健全粮农带粮机制，落实地包种植、保价回收、统一管控、集中销售、一体化服务，全方位保障辣椒稳产优质，产销顺畅。据统计，2025年我县辣椒总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其中提味辣椒5.35万亩。大田辣椒6.18万亩，鲜椒累计总产量23万吨。如今，红火的辣椒产业已成为我县巩固脱贫成果、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
4: 农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选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
5: 刚刚说。从我的视角，我的感受都跳出来，保证群众主体地位，扬眉立稳，人有立场，才能把事情办到心坎上，善于在必经人物里找到治本之策，于更长的时间段、更大的格局中为群众谋福祉，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担当。不少党员干部是怀揣一腔热情干事情的，不过干一干不等于事一干。站在不合理的地方，步步谨记，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现实里不乏好心办出了尴尬事，有的地方软硬兼施室外内经营道，但材质选用了普通不锈钢，原水间走在上面极易打滑，反而存在安全隐患。有的村每户街道通知村民一律清除家门口杂树，统一栽种蔷薇、月季等，搞得群众有怨气。这两件事干部的出发点都是为群众做点事，给对方多添彩，可为什么出力不讨好？干部自己凭空想，看似在为群众考虑，如果不符合实际，结果根本不对路。习近平总书记讲得透彻，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论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从我的视角，我的感受都跳出来，保证群众主体地位，人有正位，人有立场，才能把事情办到。

0: 枪砍伤。为啥总有干部喜欢拍脑袋？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杂谈》一文中就指出，自以为是是干部作风四忌之一。工作中，有的干部习惯大包大揽，觉得任性；一种是风格优质，用人幼稚，问一句答半句，仿佛有什么无人之境。为啥步子走下去了，心却没接在一起？在湖上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带着干部们在太阳下来到湖边一村辖社区，走进砖瓦一样的木板房队伍，亲身体验百姓疾苦，让当地土改加快了步伐。带着感情，能够共情，掌握实情，才能找准人民之需，谋好工作之要，干出惠民之计。群众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需求，往往指向难点问题，越是棘手越不能撒手，不能避重就轻，扔了西瓜去捡芝麻。甘肃华亭市华亭明珠小区608户居民因开发商税费拖欠、土地手续不全等历史遗留问题，拿不到产权证，心里压着大石头。当地决心解开死结，主动翻旧账，成立专班，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攻克，证件陆续办下来，居民直呼心里热乎。做好基层工作，就要敢往矛盾堆里扎，多做雪中送炭事。什么是好干部？就是群众在遇到难题时能第一个想到的人。把工作往实里干，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近之深远，谋之久远，才能维护好群众根本利益。重庆奉节县栗子村才是县府重点村，土地交通频发。向人民代表长期反馈发现，争执是表象，根源是本地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村内缺少稳定增收产业。找准需求的需求，结合本地实际，党委干部带领群众发展杨炳军种植产业，先让杨炳云村民就近务工，年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土地纠纷大幅减少。善于在未知一夜里找到治本之策，于更长的时间段、更大的格局中为群众谋福祉，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担当。从群众需要出发，路径越走越宽；从主观意志出发，路径越走越窄。这个人朴素却务实管用。近日，县县政府科普馆举办线上科普研学活动，邀请县民族网的学生走进科普馆，开启一场线上科学探索之旅。
1: 今后我会多多关注天气预报，主动学习气象科学知识。
2: 所有县气象局何永明、张玉明，
3: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气象科学魅力，提升防灾避险意识。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开展科普开放活动，做好气象科学普及工作。
4: 金星十月，举国同庆。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本台记者深入城乡，开展了祝福祖国海采，从社区老人、保安到基层干部、公安民警，大家传电话、换祝福、送祝福。一系列朴实真挚的新文化，是中央文艺对新时代的流通礼赞，更是对伟大祖国的深情告白。
2: 市宣传队机关总组织科员张天琪：
5: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希望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老百姓平安幸福。
2: 县第四中学校党支部副书记赵露：
6: 身在华夏，倍感骄傲，愿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安康，越来越好。感谢祖国给我们安稳的生活，愿祖国蒸蒸日上，祖国万岁。
2: 县南京中学副主任郑永吉：
7: 社会人越生命，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越来越安稳，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希望通渝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听众朋友，让我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皇家电影已经收特色产业铺建乡村振兴致富路，人民日报一起发表系列评论文章，转向基层工作多访谈，今天晚直播第三天，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本期节目由王旭、金子涵，总编辑李东华制作。

0: 小伙子那个干啥去？
1: 在刘春群啊，
2: 小伙子刚刚一号。
0: 这啥呀？这能是啥？
2: 你这
0: 是
2: 啥话呀？自己不打卫生还找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不卫生，不主张的不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三日盈利惹人笑，文盲废纸心中丢，没有邋遢。

随机准备。一、收集证据，本员工要注意本文件内容担任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前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销售文件，如可向下面所在地住建、科班、水利、交路、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同性材料，本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明证人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从来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的未改正或者撤销利用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或及早行动，避免超过用人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按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这次。

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党拉政储蓄银行、通媒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三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

在出于对美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农业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当实名制工资网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领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会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力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发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心里乱啊，正又等头抖啥？你这受损生活还剩吗？想必这老家子又创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虚荣是。

0: 其实我看那动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今天炊事班做老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够臭劲了啊！这油泼辣子变成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0: 哎，班长，你看，屯门江冰面反光，厦门江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江镶在一边。哎，我记得。长江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不来不干。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要死于长安。
3: 小子，记住了，今日你在长安山为是后通途一将，你脚下踩的雪，我们能飞起来是同一类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几代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送涛，你长白飞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000平方公里的经纬线。

都未归位，现在主角书就藏在里面。有多少人的纸箱夹着自由的一些呢？这样可以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亿死亡级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4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电击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正在东方白馆，应该是在休息才能受伤。咱们先联系救护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

0: 一出去，回到家的时候拉上窗帘，锁锁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怪兽后面发现有一个鸟巢，给鸟儿安了新家。
2: 同学们，现在的首播候鸟清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5: 我是李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接访团，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4: 学习习近平文化本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5: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伯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

0: 决心以来，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增助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早间记者综合报道。
1: 国际之间客流量明显地得到了增长，那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纪超市浙江味锅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一窝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窝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一窝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现代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一窝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亚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线路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留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虚拟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
5: 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深度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全篇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
0: 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

0: 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进行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洛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王艳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心。
0: 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当初咱们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主要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才能达到既保护生态的保护效。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路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因为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至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要你这些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6: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2: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6: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申请引领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奖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奖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中辉，
7: 因为教师他切实发挥在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传帮带的作用，为学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有一个在工作中而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

0: 十月八日起，全国公平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马赛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十月八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国内旅游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2: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3: 一个就是峨眉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就是江西墓园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度提升。
4: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5: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的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2: 秋日的江西崂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6: 可能再去看看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户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崂山的美，崂山的原叶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综合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本轮贵金属市场，
7: 有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的压制所致。
2: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晓振表示，
8: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贵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9: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橡胶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2: 截至10月9日12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九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0: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大概在10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约是9万吨。
2: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接下来请听果香暖蒲尖。材质：总台记者韩刘全，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辉。

0: 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 这么小的树。
0: 猕猴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 一个饼还能分点心呢，不错耶。而且还有一个
0: 刘记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每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记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

0: 土地柱状，作为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邮寄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稻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邮寄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洛阳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邮寄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那些东西都会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转运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疾人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电台国际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日美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说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自由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王文今天表示，
5: 借助先行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一路障碍。日本右翼势力利用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民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叶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7: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再处理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外资当中也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巩俐综合报道。
8: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

0: 月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录得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公告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上月说，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致信度的确定性结论。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上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也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曼举行新一轮会谈。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全国新闻的节目编辑杨超、周明浩、赵春兰、李林，主播陈亮、婉玲。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无人驾驶的

0: 传给你新子时三十五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十天，
0: 水稻种地期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如德国欧洲黑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真幸啊，

0: 周末小天这区域特别便宜些。
1: 3月21号开始严格
0: 执行。周末小天在这趟人很多的白天，他用什么说话稍微有点小。

0: 这是香港幼儿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驻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

0: 波之畔，四季流转，五重高云，而我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我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怀着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交代。
0: 播种新中国地理论的种子，
1: 收获加添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论的种子，
1: 收获解放与国集团汽车的车轮从信仰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

0: 指向全国，百步为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这片黑土地。

0: 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1: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哦，不卫生你自己拉出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一路无语，现在弟弟说一旁的女，我当然要指责发给本人一些人，叫我和你说一种数据，全世界有一个新的死亡的死亡人数大概3万人，这群人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世界上有10万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希望而死亡。我和上一辈上的男性希望的平均有50%，希望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核武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加以的数字，这样就这样发快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草，学会向被人递烟的朋友说。

问问你，就在这本书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浓烟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纬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找过问二次会这个穷道人，这位道人呐、看来是挺着急，心里也挺难过。他着什么急呀、他奇怪，就是自己呀、反反复复的给这位黑虎玄坛赵公爷讲，那成说厉害，可以说呀，说的够详尽了。你别在这儿掺和了，这西岐城啊，是谁胜谁败也没你的事儿，你是个神仙，你去哪儿回龙云山继续修炼。其实这位道人还真是一番好意，可惜的是赵公爷听不进去。哎，我们作为赵公爷这么一位神仙来说，他是不应该的呀。这神仙他不能无缘无故的总动如于火。你看，你用那个金角剪把人梅花鹿给绞死了，哎，这你就没有火气了，心平气和了，高高兴兴。当来这么一位高人，把你金角剪宝贝给破了，那你就没完没了。这哪是神仙做的事儿啊？就不能称其为仙呐、说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其为仙呢？哎，在这方面呀、这个未来学的学者说得很好，他说这个仙呐、你只要具备四个方面的属性，哎，就称得起为仙了。哪四个方面呢？比如说长生不老啊，全知全能，至善至美，哎，忠义节义，哎，这才呀称得上是个神仙。哎，不是那句话吗？哎，知足者常乐呀。

工艺非常强，德性特别好，最主要的是心灵唯美。哎，朝天每日，哎呀，呵呵，这就快成神人了。那赵匡胤呢？其实他应该呀，都没做到，也确确实实没做到过，要不然他也抽不起在峨眉山修炼多年，又称黑虎玄坛。可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执迷奴这个气火特别的盛，这谁家哪能一天到晚顶着一脑门子官司，瞅哪儿多别扭啊，一心心火那成了神仙。所以这个道人呢就有点着急，我这么说反复劝他怎么就不听，今儿还把我要给领到山里去。我早就想进去这个落魂阵，听说呀，这个阵里边控制着诗文的几个小弟子，同时呢连太上老君的太极图都陷入这阵里了。为了夺抢封神榜，把太极图献给他。今日呢这么一看，赵匡胤王阵里败不用问呢，肯定他是做好了安排，实在憋着没有办法了，那只有就得动杀戒，开杀戒了。这位随后就追下来，一进这个落魂阵，这个阵铃就响起来，四门铃声在其的响声真是非常之热闹啊。

中案后边儿站着一个人，这个大伙不认识这个人，他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岳红这个镇主杨天军。姚天军先把赵公明给接了抬上来，他把赵公明坐在这儿，到楼里看，我怎么制服这个穷道人？我把他打了在这里，然后你在呢？还要多久？姚天军怎么不把这件宝贝收起来？他不敢，因为什么？他知道太极图的来历。好啊，这太极图是万能动啊，不是太上老君镇住宝啊。今天我跟他在这里边要搁着，按照辈分来说，太上老君那是他的大师伯呀。姚天君也想过，大师伯以后不问我就作罢，要是问我，那我得把这个来龙去脉说清楚。

0: 给悬在这里，那是赤精子啊，把太极都画了一座桥来抢东西。我没看明白是什么，所以是这把神枪把太极图打落在阵中。我这样一说呢，师伯就不会怪罪了。哎，自己呀也能够把这个责任摘出去一点，就这么个意思。
1: 今天杨先生这里砍掉道路，伪足道公爷追到阵中来，他心想：哎呀，道友啊，你穷也罢，富也罢，哎，我不能不承认你是我的一个道友啊。咱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是你呢，感情杀绝了，你不应该进我的这个落魂大阵，那你可就休怪我了。他冲着这穷道人点了点头，这道人也看见姚天君了，他不想跟姚天君说什么。

这时啊，只见姚天君这么一抬手，唰，就把这把沙子扬出去了。好家伙，这把黑沙一出手，那可比沙尘暴厉害多了啊！这简直太真是如影风就过来了。当时啊，这位道人还没觉得怎么样，当他注目再一看，哎呀，不好！这个深沙离着他呀，也就有这几尺远了。道人才感觉到这红沙的厉害，只见啪的一下，他把身上这斗袍这么一抖，我的个天哪！当时就把姚天君给吓

出来这个一件破道袍。接着他坐了进来，还是那件破道袍，可是只见自己把这黑纱扬出去，这个纱上一个还有正结实碗的时候，正看这个穷道人把这个道袍这么一抖，可就了不得了。怎么当时啊，就见他这件袍是金光如火，五彩千流，紫气盘绕，哗的一下，那把黑纱呀，哗了！啊！当时老天尊俩手都一扶着，

这位道人冲着姚天君点了点头啊，说：“姚天君，你我无冤无仇，你怎么能对我下这样的毒手呢？这我身上有这么一件道袍啊，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今天我就陷在这里了，性命都难保了。你可不知道我这件仙衣的厉害。”姚天君不知道，不用说，姚天君不知道。哎，在仙烈里面呢，这个仙烈啊，不是革命仙烈，那什么仙烈？就是神仙行列，在神仙行列里边，认识这件袍的没有几位。你看这件衣服啊。补丁我补丁补丁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蜜蓝补的都没地儿再补了，

0: 还没到领村的老走人跟前，别人都得动会个他点儿，
1: 得躲开他。怕他呀，这阵跑，把别人
0: 给惹来了。
1: 没想到这阵跑，怎么会经过混乱之路啊？谁也说不出来，这道人穿了这件袍的来头啊。这件袍是什么袍啊？此乃是八卦紫兽仙衣，新昆仑的至宝啊。那要军都上哪认识去？
0: 谁也没见过，
1: 谁就没见过，东西多了。这位道人由腰里伸手把小葫芦抽出来，八寸的摇天摇地一抖，把葫芦拧开，他这一晃不要紧，唰的一下了不得了，那条白线又飞出来了，飞出来之后唰噗到了台上，就把这姚天宫给缠了起来。

0: 家有个二尺多长。你一声声亮晶晶，冷森森对人喊呐，那不是小丑给吓坏了，赵国英没见过呀。他当时看得非常清楚，这看这个穷道人有打腰里伸手拿出这葫芦来，赵国英有点紧张，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葫芦里，哎，这股白气儿，把他的金胶剪就给咬断了。
1: 小丑又拿了回来，
0: 哎呦！他一看，好嘛，感情那道白线呐、啊，也就是说那股白气呀、啊，原来是一条鱼鳞啊。

能静下缠绕黄天云模样，把这位赵公明给缠起来，唰一下缠了两三个，缠了两三个。哎呦，赵公明举目这么一看，可不得了了，怎么？他跟这龙头是两个眼儿，只见那个龙啊，那俩眼这么一眨巴，大概是冲赵公明打招呼的吧。只见这龙啪一下，龙须这么一抖，一张嘴，然后呼了一下子，那两条龙须啊，一条龙须刺赵公明的左目，一条龙须刺他的右目。只听赵公明惨叫一声，两个眼睛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是因为他看不见了，那条小龙啊，滴溜一下，他眼前一转，啪，是龙尾刺赵公明的咽喉啊！当时赵公明惨叫一声，摔倒在台上。这时，这位道人一抬手，把那葫芦帽起这么一举，这两条龙唰啦啦。一个盘旋全进那小葫芦里去了。然后只见这位道人两手合十，他大喝了这么一声，咔，一个张手雷鸣。

唱起来了。只见那位道人以毛腰啪啦一下身亡，被太极图卷起来，然后他冲着赵公明的尸体生死怒骂道人：“我要怪罪于我呀，哎，我这是万不得已呀，没办法，谁让你呀封神榜上有名。”说完他转身走了。胡同横上来把太极图交给南宫道人，然后他把这经过说了说，说现在赵公明已经命丧在阵中，阵主也完了，落魂大阵也破了，我不能在此耽搁，贫道要向各位道兄告辞了。大家呼的一下说站起来，好像有好多话要跟这位道人说，我意思就是最起码也得问您道人后脚车吧，您在哪座仙山洞府修炼啊？以后我们到了玉虚宫见老师也罢，是见着一般师兄弟也好，那么说起这个事儿来，我们得交代交代，就说这个道友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了。这个道人明白了，列为万人呐、啊，感情是真理。

乌鸦当人。乌鸦一听，哎呀，不用管人了，怎么办？说不定我走了三天两夜就得回来，因为什么？因为三千胆子敢赌，三千两。

能战得回来了太极铜。杜鹃啊，都非常感动。当他说出一句的时候，大家才知道此人的来历呀。哎，对他就是豆芽徒弟。哎，想挽留他呀，盘盘紧。陆牙大人说：“我不能在这耽搁了，我得回趟秦昆仑，去安排安排，我还得找回来。为什么？说战功名让我给治死了，那人家还有几个妹妹，那都是三千老的明星，是绝不能够放过。他们肯定得到秦昆仑找我算账。”不能找，我就得啊赶回来，跟他们有一个交代。说完了，陆牙大人告辞走了。庄稼弟子终须蒙蒙都看着燃灯道人，看这事怎么办。燃灯道人首先吩咐，先得把这个呀太极铜保护起来，以后啊

不管怎么说呢，这算新奇大获全胜啊！啊，被拿到了，降服的赵国营，破了日本国境，辽国的汉奸徒，把占领冠以后的那些小弟子都给救出去了，而且姚成功也把命搭上。哎呀，文太师的龙头上边，那简直就是乱成一锅粥了。乱了套了，太失隆重了。

没有心思在料理军情啊。他哭的是死去活来，老太师越想越难过，赵公明是我请来的，如今命丧在这一个求道人之手，这人可怎么交代？大家反复几连劝太师一个，这还有这么多的千军呢，一个个呀都气的是庐山的都气糊涂了啊。风马逆袭呀，杀上西岐的刘鹏，找燃灯这些个众家道人去算账，其中啊有高人说了这么几句话，说列位，现在也不是哭的时候，也不是急于报仇的时刻，应该呀、啊、把赵公明心体呀、啊、锻炼起来啊，派谁呢到三仙岛给三位娘娘去送个信。这时啊有两个人哭败在地，谁呀、啊、是赵公明的两个徒儿陈九姑姚少司，说列位师叔，各位仙人都不要啊再难过，我师父这个城是非到不可，我们兄弟两个人结义不深啊，到这个三仙岛去问见仙人，回禀此事，还没等去回禀，这时有人进来禀报太师文禄，说是在园林外有两位出家的道兵请见。啊，刘太师问了吗？哦，带我去迎接。亲自出来迎接，太师文禄出到园林来这么一看，当时啊老太师是悲喜交加呀，怎么回事？左边那就是好友赵公明为自己啊命丧在西岐，所以喜呢他不成想啊是这两位道友来了，正是三仙岛的啊罕之仙子，旁边啊还有他的师弟刘知县，这二位是奉三位娘娘之命，哎，到这儿来呀，帮助赵公明的事情。感情三霄娘娘已经知道了，区长命丧西岐，算出来的吗？不是，那他们怎么知道的？有人去送信了。不得送信呢、啊、这个人这一番话呀说动了三霄娘娘，元宵穷宵必宵啊，姐儿几个是一致同心协力下山为兄长报仇，怎么回事呢？谁去送的信？嗨，不是别位，就是那位申公豹。三霄娘娘不知道啊大哥遇害，全校把这个金交宝剑借出去之后回来就跟大姐说了，说是我把大哥给送走了，哎，我把金交剑借出去了。当时云霄娘娘很不高兴，说你不应该呀、啊啊，把这个宝贝借给大哥，还应该苦苦劝说他，虽然说有点伤了兄弟之情，但是呢这是向着我家兄长，我把这宝贝借给他，说不定你就把咱家兄长给害了。琼霄娘娘

他听不进去呀、啊。任凭大田野怎么说，哎，邱翔阳呀也不说话，背目两神就在那儿没坐，哎，就听大田数落。吴翔阳说了一番，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那宝贝已经借出去了，不过姊妹几个都替大哥担心，唯恐赵公明啊，啊，遇上点什么意外。可就在这一天，忽听从洞门外呀、啊、传来哭声。哎，三小娘娘一愣，怎么回事儿？这谁跑到三家洞里头来哭的呀？让童儿出去看看。童儿出去一看，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在那个仙洞门前呀、啊，左侧那古柏前的大铃人，在那树上拴了绳子套，看明亮了吧？这人要上吊，那个绳子拴的高，他够不着，他搬了一块石头

对了，他两个手啊，抓着那个绳子，是怎么掉的？也掉到了脖子上，把那套想套住脖子，怎么套也费劲。这小童一看，哎呀，这位怎么学这样的短命？太困难了，怎么办？这位脸朝后面长的，他怎么掉也不得劲呢？没上吊，竟然挂到脖子上。那么肯定这气嗓子气已截断，这人就完了。可这位脸朝后，哎，他要是掉得怎么掉？最好啊，得掉在脑瓢这边，恐怕才能吊死。要是琢磨掉啊，掉在后脊背里，这还跟气嗓子也不挨着呀，这能行吗？这个，所以这小童啊乐了。这道人一听有人了，他撒手了，哎，俩手啊，啪，把那绳子套解下来，感情那是他腰里头围着的那根丝绦，这赌气把丝绦系上。

那还是个笑话，那是什么国家人呢？这图片太天马一样。这位县长，你可错怪我，我正想要救你，可是我一看人一样的，一时半会儿吊不死，我又不想救。这两句话把这道人也给气乐了。你是什么人啊？我说话这么顽皮。我们告诉他，我就是这督府里的童儿，奉娘娘之命啊，出来我看看我们这洞门外谁在啼哭。原来是你啊！我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要寻死短见，再说我寻短见，我得找个地方，我不能在人洞门前这儿。老人这么一听，气哼哼的溜了脚，怎么不能？这是不是叫三仙岛啊？童儿说对呀、啊，这是不是三仙洞？哎，没错啊，那我就上吊上吊，我就冲着这个洞主在这上吊。童儿一听，我们洞主招您惹您了？啊，跟您没什么过节，没什么冤仇，那您为什么要单独找这儿来？这上吊了，你们这个洞主啊。

0: 有点不近人情，是个没有情义的人，所以我一气之下上这儿来上吊来了。
1: 你是什么人啊？
0: 这道人看了看这个小徒儿，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1: 那你这耍的是什么把戏啊？
0: 申公豹一听，嗨，一言难尽了，是人把我给糟践成这个样了啊，有什么话再动不动不去吧。碧霄娘娘赶快把申公豹给请进来了。
1: 明霄琼霄一看呐，
0: 开始也吓了一跳，瞅着有点别扭，这还是不顺溜，怎么这位怎么这么进来了，怎么看这怎么走路啊，这是倒着走呢。你别看倒着走这是往前去，哎，要不那样的话不行啊，怎么你这个玩意儿你总往前蹭蹭路走，什么也看不见，那容易绊个跟头啊。哎呀，道友，你这开的什么玩笑？申公豹一听，
1: 行了，
0: 怎么不要耍笑话了？我本不愿这样来见你们，但是没有办法。哎，这个都是南极老寿星把我给糟蹋成这样了。我的事儿你们就先别说了，我先说说呀，
1: 你们家的事得了。
0: 你小娘又听我们家有什么事儿啊？你还不知道呢啊？我说我好端端的为什么跑到你的三仙岛来上吊啊？是啊，三位娘娘愣住了，我们正想要问问道友您，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我就因为你们姊妹三人绝情绝义，正因为你们这么一绝情，就害死了我的好友赵公明啊。三位娘娘一听全站起来了，是道友我说什么？我家兄长怎么了？你家兄长？你还知道有这么个兄长啊？啊，他搬起你们下山，你们都无动于衷啊。二娘人还算不错，借给了他金钩宝剪一把，还算给他出了点气。他现在被陆压所杀呀，就把这前前后后事情说。还有申公豹添油加醋的这一说呀。他跟三位娘娘说得很清楚，说什么？说这陆压道人当今最恨的就是赵国明兄妹。现在你别看他把黑虎团团给杀死了，这事儿也不算完，他马上就要找到三仙岛来，就把你们姐妹几个人全都除掉，斩草除根的，休想得活。你们呢，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我得去个人到西岐城把你家兄长的尸首搬回来，也算尽一点兄弟的情谊。当然你不这么做也可以，我申公豹啊，哎，我自己自告奋勇，我就是背也得把我道友赵公明的尸首背回峨眉山，不枉我们呀道友一场啊，相处若干年。尽管呢我不入你们兄妹那个情谊深，但是我比你们姊妹几人呐强多了。你们让十二大弟子吓就给吓死了啊，都不敢助他兄长一臂之力，都不敢到趟西岐城。现在人家陆压道人指名点将说出你们兄妹的姓名来，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全都收拾干净。管你们封神榜上有名没名的，你们还在这个紧闭洞门送皇陵呢啊，这是西游寺一样。哎呦，申公豹没有输也没有激动，这好唾沫星子蹦出老远去，他急的是边说边跺脚啊，看来他要跟这几位娘娘啊打起来。这时琼霄碧霄也不等大姐说话，当时收拾东西，手提宝剑就要下山了。
1: 云霄娘娘一看，把两个妹妹给拦住了，说：“二位妹妹不用这样，要去大姐我也得去呀。”

0: 我说他不懂，那么是不是真有此事？咱们还得呀，打听打听，掐算一番。
1: 嗨，申公豹这么一听，不由得哈哈大笑，
0: 正一笑是冷一笑啊。这像什么笑？这几个娘们，尤其是这刘小娘，
1: 你还身为大姐，你瞧你这话说的
0: 哦，你以为我跑的这个谎报军情啊？好端端没事，我说你大哥赵公明被人给杀害了啊？
1: 我这个头
0: 不用说站着热出后仰的，就出左出右出哪个仰的，
1: 我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
0: 啊！啊，我不信，我打算去看看呢。
1: 真有自报奋勇的罕之仙子啊，和驴之仙子和我们姊妹。先到西岐去看看，合着这二位啊，就是这么来的，受吴军三位娘娘的正托，到这儿来探虚实，是不是？赵公明真险了。当来到营中这么一看，哎呀，刚刚把赵公明尸首装了起来，哎，这位仙子放声痛哭啊！哎，有三小娘娘和陆家，他们管赵公明，哎，也叫一声大哥呀。孟太师啊，百般也劝，这二位仙子不要过于悲伤。啊，百岁该款待二位仙子。韩之仙子一看，没这么大哟，我哪有仙子在这吃喝呢？你就不用客套了。我们现在刻不容缓，拉着黑虎马上上山去救三香娘，
0: 还没等那位仙子离开那大营，朱军慌张张进来禀报，
1: 说原来有三香娘子

说狼狼来了。文太师都一听，喊狼狗罗门外迎军，还有十几位天军都跟出来，把三小两两给接近打仗。三小两两首先要求要见一见师长的尸体，这边还没法拦。那个大家的意思好像是不希望三小娘娘啊看见这个赵公明的尸首，那肯定只要是一见师长的这个尸身，那就得呀都头不绝。但是这还不好阻拦，就见一见吧。文太师啊悄悄的嘱咐二位仙子

师在这儿执掌军务，同时还有好多千金在这儿助阵。咱们不要啊！一见大哥失手，哭得死去活来。虽然有这么充分的准备，但是一见兄长这个尸身，姐几个呀，也险一险哭昏过去。怎么，赵公明死得太惨了？哎，是先失万命，后争性命。

兔忽悠斋、文太师，还有两位仙子，以及祝天宫祝日番呐、虎不劝，三小娘娘才止住了悲声。几位娘娘知道，哎，就这么哭下去呀、啊，也哭不活大哥赵公明。落炉之后，哎，再把尸体呀、啊，哎，扔来。文太师渐渐温从了，问两位仙子该怎么走法，应该派多少兵将。两位仙子一听都不用回东莞了，今天晚上哎，我们就动身，把这个公明大哥的尸首以及这只黑虎哎，把它扔走，由这个赵公明两个弟子协助把师傅的尸首啊运回三间岛，而一切都听从三兄娘娘的安排。三位娘娘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大阵阵图绘好了，绘制完了之后，跟文太师啊要了800金兵，哎，作为啊阵中之官，就是当时啊那就叫守阵的仙童了，就不能称为士卒了。文太师啊亲自去挑选，把这个公明安排完了，那文太师这才见到云霄娘娘绘制的这张阵图。由云霄娘娘亲自来交通，哎，具体文太师安排布置。太师一看这个图啊，就暗自大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好厉害的一张图。那文太师道业也是相当出色，也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啊，别看做了掌朝太师了，但是他是仙门的弟子，特通灵性，一看这个阵就知道这个阵的威力如何。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大阵给摆好了，800兵丁啊从东西南北四路一路200兵丁，800人正好四座阵门，都把这个阵都摆好了之后，文太师以及呀、啊，众天兵都跟着三兄两人，哎，到阵里头看一看。云霄娘娘没有拒绝，那么既然这个阵是给西岐摆的，就不妨让身边这些位道友去见识见识。

共生，你从我那来，我靠你，我也先去。你还可以不用，你问我说什么？为什么不说？因为说不明白，怕弄了气。这人呀，思维机会很有耻笑。既然太师和众道友那么发问，自己呢不能不答呀。得给各位道友做一个解释。

我摆着这座阵，试试恩师之外传。此阵名为九曲黄河。什么叫九曲黄河呢？哎，那就是九曲，曲中有直，直中有曲呀。它是按天地人三才所定，就按照这个三才布置，这座阵藏天地之妙。着实呢，景区啊，庄户神经路，黄河荡荡尽销魂。如果进到这个阵中来，他是仙也罢，人也罢，如果要是仙，他就千年大道成花饼，三花五气荡无存呐、啊。神仙进阵，立成凡体，就立刻变成凡人。那么凡人要是到这个阵中来，当时就得化为灰尘。这有三道口诀，叫避仙诀。只要练了这个三道口诀之中的一道，甭管什么样的大罗金仙呢，这道诀是专门修仙之魂现仙之形，断损仙之气，丧仙之本呢。这三道口诀练一道，这谁就完了。哎呀，周围的人听云霄娘娘这一介绍，我都毛骨悚然。这众天君不住的点头啊，暗自挑起大指。我内心发自内心的是称赞三霄娘。都说呀，赵公明兄妹在这个神仙里边是相当厉害，果然呢、名副其实。这回西岐的江上和这个十二大弟子以燃灯为首的这些个仙人们惹了大祸了，看怎么办吧。我们还是请教云霄娘娘，说这已经买好了，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云霄娘娘告诉太师了问题大王，这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阵是为谁摆的？就为恩师没人。那请你啊，辛苦一趟，到阵前去，把这十二大弟子请下来，让他们定期破阵，就是什么时候来破我的黄河阵，我就在阵中静候，静候他们的光临。你要是能把那五牙道人给我带进阵来，那道友，我们姊妹几个人是万分感谢。我要见到你呀，好给我家兄长报仇。文太师一听，三位娘娘心脏宽心。文凤，您尽心挑战。说完之后，文凤又和众天君商议一番。这些位天君这么一听啊，文道友，你就放心去教阵吧。这十二大弟子进阵也罢，不进阵也罢，他进阵，那肯定是心想逃脱呀，肯定。这座景区黄河阵就要削弱他们顶上三花，破他们三花武器，那就十二大弟子完全变成凡胎，从头修炼这几千年的道业，那就是一旦化为灰烬。如果他们不进阵那也没关系，由我们这些兄弟们前往应战，我们呢还得给姚天君报此大仇呢，这个事情不算完了。

故事交响，大剑齐出，剑往金师早问班师回朝。吴太师也挺着急呀，因为什么？自己甭管是东海之战平定北海，到哪儿去作战，可以说都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在关中胜可无不取，那吴太师文武双全，用经学了那么多的道术，用成功的绝胜千里，没想到这次到西行，嗨，完了，是怎么打不赢啊？也就下一个一年走不了了。这里上最多钱了，打仗赚钱吗？那可不能，打仗打不赚钱了，打什么？打不赚国力，打不赚经济。哎，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这个是最好，还是合理的，我不能轻易。

0: 时出征战两天，这个城防大营里都很平静，只见门口都咚咚出出人，好像都有些什么事情似的。哎，当然紧张，虽然是紧张，但是紧张有序，不是那么胡乱，而且是有条不紊，打磨好几天，肯定这是在忙些什么事情。实际呀，燃灯道人早已经推算出来了，他已经跟各个道友打过招呼了，说列位道友，咱们可得格外小心呐、啊！三霄娘娘已经下山了，
1: 燃灯的兄长低头，
0: 哎，罪孽呀，罪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事已至此了，啊，何有谁敢找无人？对也对了。我怎么给三霄解释也不行啊，这在这盯着。燃灯道人一听众人来师叫阵，等自己啊就得出来来迎敌呀、啊。有什么好说的呀？哎，来到阵前一看，文仲文太师神态和前些日子大不一样了，怎么回事？哦，容光焕发，斗志昂扬，那当然。再看文太师那个神气，可不是前几天文仲啊。
1: 啊，文仲道友，请了，是你叫我到阵前来的。
0: 摇头啊，文道友，太抱歉了。
1: 我问你，这美丽拿道友素不相识，
0: 哎，不知道啊，他因何故来到了西岐城。那么好心好意，这个江上一臂之力拔刀相助，我们也不好呢阻拦。
1: 那么这柳公牙道人现在呀、啊、
0: 不瞒您说，已经离开西岐，他走了。什么什么？文太师这么一听，当时气的当作神力人证了。好啊，他走了。
1: 哦，沙男人他逃了，他逃到哪去了？
0: 逃到天边，你知道吗？

你怎么到如今？哎，我的老友，怎么不好走一次？不来怎么说呢？我来的人，乃是来自我的小师弟江煞，我还应该感谢他。现在他不能走了，但是我呢？因为后家兄弟还不在这，我有什么都只能相信。

欢迎有意无私无闻。

是能够勇敢地挑战，他等我了，见到这个乌鸦洞，听南宫这一说呀，感觉到乌鸦走了。这下大王大师给气得够呛，怎么回事？这又闹什么呢？啊，他伤害到乌鸦，然后逃出了，他跑哪儿去？跑哪儿这事儿也不算完，那我就跟你连个宗教人，人家也不好说什么。乌鸦洞人到这儿来帮忙，不管怎么说，算给西岐啊，哎，解了个大围。这不能埋怨乌鸦道人。那你要找他，那就让他找了，我可以给他带个信去。哎，我说你呀、再寻找他，这还不行吗？太师一听，那就甭说那个废话了。

0: 人都到了，暗色点了点头啊。
1: 互相都要越来越怎么能强？

0: 人家打月经了，相当于我甭打了，刚枪不用动了，腿腿参观，
1: 还真不赖这个。只见正门大开，文太师把十二大弟子给让进了阵中。到了这里，这么一看，没有什么惊人的东西，还不像啊太师文仲还有那些天人，跟着三霄阳啊进阵，看那个气势，没有了，很平庸，就是东西南北四方啊站着那么几百边兵，然后只见那有一座土台，别的没看见什么，可是隐约的也听到了水声。当你走的时候，不是你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好像是有人特意铺出来了这么一道甬路，而且这个甬路呢还不是笔直的，弯弯曲曲。哎，你要走到那个台前去，你必须绕这么几个圈子。有的人看得很仔细，哎，有的呢就随便的看了这么几眼，也没有觉得这个阵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好像感觉的呀还不如我们回来的世人呢。看了一遍出来了，文太师问燃灯，燃灯照油，看清楚吗？燃灯道人点了点头，没说话。怎么回事？敢请燃灯道人呢、太明白了。他可以说是暗吃了一大惊啊，吃惊不小啊。这灯一看，哎呀，自己曾经听说过这个阵，好像是几无去黄河阵的，虽然没见过这个阵图，可是听高人啊说过这个阵。今天是燃灯道人猛地想起来了，现在文太师问了，看清了没有？那师姐只好点了点头，啊，道友，我看明白了。哦，那么你什么时候来破阵？啊，我随时可以前来讨教讨教您这阵中的玄妙，一言为定。再会。他各自一抱拳别走，太师文仲收兵了。燃灯道人和众家弟子就回到了炉棚上来，子牙丞相站在炉棚下这迎候着呢。姜子牙这些日子呀，哎呀，太不安心了，自己觉得太过不去了，老师把我打发下山来让我替老恩师斩将封神，心中也重。可是自己自从拜相之后开始还不错，哎，撑不起去翻东西，我打了怎样呢？你给我自己节节得是越闹越大。现在姜子牙心里不安生，你说我年尾的众家兄长们都在这时为我上火着急，张天元的破阵，这自己的心里头过不去呀。十二大弟子反倒安慰他，这有什么过不去的啊？我们就都在啊，为你啊这斩将封神而操劳尽心，也就说具体说一说吧，啊，为你啊这个斩将封神，哎，在奔波，在进行尽心尽力，为这事操劳。你的事情就等于是我们的事情了，事已至此了，咱们就不要说什么客气话了，树家兄弟嘛。哎，来来来，到炉棚上，咱们商议商议，眼前这个阵该怎么破。大家到炉棚上各坐了坐，好多人都看着燃灯道人，燃灯道人明白了，这意思是让自己啊

0: 那您看清楚没有这座镇？
1: 有的时候看清楚了，
0: 有的时候没看明白。不知道啊，里头曲曲弯弯那些小路是怎么回事？虽然没看明白，哎，大家呀，认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认识什么一致？就这座镇呢，不是青玉局长的。
1: 燃灯道人听到这话，点了点头啊。列位道友，这句话说的太对了。说三霄两脸为报兄仇，摆下这座恶阵，
0: 这就是我听说过的那座九曲黄河大阵。恐怕呀，我等兄弟
1: 是很投此恶意。
0: 什么意思？就说啊，东北呀，啊，变成凡人，咱们先到几回，那就白修了。要想修也容易，还得从头去练呢。那么这一阵你就得变成凡胎凡体，先是顶上三花，破了孙悟空的武器，武器三花一破，那咱们兄弟只能勉勉强强凑凑合合的下下斗罗。
1: 所谓下斗罗，那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遁法还可以掌握，跑跑路什么的，哎，倒不至于啊，拿腿腿，拿步梁，还不用啊，收骑马坐轿，还可以啊，哎，飘飘荡荡，那么驾一驾斗光。但是，好多年的道术可就完了。燃灯道人，师尊严肃啊，给大家这一介绍，十二大弟子呢？好多人都不住的点头。这个燃灯的话说的是没有半句虚言，不是危言耸听，他不是成心在吓唬谁，实打实的就在这放着呢。可有的呀，心里也在犯合计，就这个九曲黄河阵就能修到我们头上三花，破出所有武器，几千年的道业就扔在镇里，是不是有点太悬了？难道他比姚天一那黑沙还厉害多少倍吗？我当真是这里该当如何呀？啊，姜子牙着急呀，他跟燃灯啊求计，燃灯道兄，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亲自主动攻打这座大阵。嗨，
0: 燃灯苦笑了一声，冲着姜子牙摆了摆手：“子牙，此言有理，
1: 你别说了。怎么，你已经想去打如来阵，不是冲着你摆的？
0: 我带多少兵将，万马千军，
1: 哎，不进阵则已，进你的阵去，立刻。”那就化为灰烬呢，到这里突了一下，一股烟儿，哎，这多少万雄兵战将那就没了。这是为我等兄弟摆的呀，你说这事怎么办吧？他跟狼王龙牙刀人，咱不知道啊，龙牙仙长上哪去了？
0: 即便知道，也不能知道，
1: 因为什么？哪有那事儿的？人家来为你们出气帮忙，灭了赵公明，回头你像讨账似的，追着人身后边，我让人家给我回去，人报仇的来了，你这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0: 哎，他已经人在旁边搭话了。林道兄，我看呐，也不会相应。那么大阵我们已经摆下了，不妨。明天就去会一会，我猜你是十六号三将进营阵。
1: 大家一听，他一招那可能厉害，首当其冲。他要第一个会会三将两阵不过，你可得多加小心呐、啊。怎么，恐怕进不得他的黄河阵？
0: 我等
1: 急了，甭等进了一个阵就危险了。燃灯这话呀、啊、说了一半不好再往下深说啊，他怕伤了众兄弟的感情。太乙真人打动您了，我不能明天见阵，我现在就去。哪吒这么一听师父要去破阵，弟子不才，随着一同前往，唰登上风火轮，又登上了啊！落红阵破了，风火轮得回来了。哪吒又上去了，啪！那火箭枪这么一鸣，要保着师傅去破阵。太乙真人一看，慢来慢来，怎么这个娃娃知道什么呀？我就啊，好好的辅佐李师叔啊，你保护好你家丞相。不要跟着我去讨战破阵，谁不着急？太乙真人瞅着哪吒，啊，心里头是十分疼爱呀、啊。那哪吒是他的得意门生啊，嗯、啊，莲花化身，太乙真人怎么不心疼？怎么能？
0: 不是你们师兄？

一宵全宵看着大姐，美容寺，人十二大弟子来要债，要破了咱的黄河呀！大姐，你说该怎么办？云霄娘娘暗自点点头啊，什么？云霄娘娘心里在想：日虚龙门，好厉害呀、啊！这景区黄河镇虽然阵势这么大，但是都没有把人家山大地主给震慑住，两人刚回营口，立刻就能跑家的人。云霄娘娘吩咐一声：“带我的青鸾，乘鸾来到阵前。”一见他一招人，感情都见过呀。哎，各自都施了一个礼。老真人是来破阵。黄河镇，我转吧，撤回去了，没那个事儿啊。太乙真人掌剑在手，云霄娘娘，今天我太乙不才，得罪了。哎，云霄娘娘叹了口气，为什么？虽然不是一师之徒，但是呢，也不算远呐。一位是三教主的门下，啊，通天教主的门人，一位呢是万教主的门下，哎，昆仑山的雨师尊掌门人，原是天尊的弟子。那么说起来，按照这个凡人百姓来论，那就是说兄弟呀、啊。可今天翻了脸了，

听完，按下去，老实的按下去，是把太阳的行动引进了正中。他一这个人一看，先下手为强吧。用心良心，修为的太阳无理有。紧握着神火道就聚起来，把紫红涂在这呢，出了这么个大火苗，这火火绝不能说能用起来了。这时啊，观众群消不消都吃了一惊，恐怕大姐吃了亏。我也想提醒大姐，我想这样，太君把震动宝九龙神火道聚起来了，那可是咱修罗玉虚宫的宝贝。云霄娘娘活头一看，不由得微微一笑啊，哦，这神火道要想降服。

能相连的，就是等你能够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唰啦，往半空中一投，只见呢，那九龙神火罩滴溜溜溜溜转了这么三个圈，就掉到云香娘娘的宝贝里去了。哎呀，金色片的，好有一比呀、啊！比作什么？就像一个人站在这大轿云的九田，手里头拿着个黄豆印，啪，往这井里头扔一投，一个黄豆印落在井里，扑通扑来不及了，唰！一下就让这金斗给扣住，啪！

受第二代的祝福，也歌颂平凡的心意，朝着爱的火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往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

0: 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在利川县汪家营子有个大恶霸，名字叫李青川，绰号叫铁拐李。这家坏的冒油啊，本地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的是牙长四指，牙根都痒痒。为什么？他坏事做绝了，凭着手中有两三条枪杆子，再加上几百人，他是胡作非为，刮捡地皮，坑苦了百姓。但这小子恶贯满盈了，遇上贺龙了。这贺龙就是不听邪，为了革命工作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为了振作革命军的精神面貌，为了提高革命军的斗志和士气，他夜行了百里来到汪家营子，就利用打陈黑子那招来对付铁拐李。这铁拐李啊，一点也没猜到，听说有个王胡子要拜会他，他一听挺高兴，发财的机会来了。这小子不认别的，就认得升官发财，因此中门大开，让这帮人进来了。进来的仨人，一个个英华满面，是傲骨英风。走在前面的，穿着一身商人服装，正是贺龙。李浪长袍短褂，拄着拐杖。那时候他怎么还拄拐杖啊？这拐杖又叫文明棍，得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拄着的，不一定是腿毛病才拄。当时啊，是一种风煞。来人非别，正是贺龙。上吹手一个火器打扮的，正是参谋长黄敖。下垂手就是警卫营的营长卢东升，也是火器打扮，拎着挺沉一个包裹。这铁拐李一睁眼睛看了看，不认识，他就问哪儿来的。贺龙往前大跨了一步，连抱拳行个哥老会的礼。在下是汉口来的，来拜会你老人家。说话时候冲着卢东升一使眼色，卢东升把包打开，从里面取出十卷光洋，一卷就是50块，十卷就是500块，然后在手中一掐，噔噔噔，金钩两个来到台阶下，往高空上一举。铁拐李看了看，行啊，出手大方，500块。他一看就知道多少钱，冲手下人一使眼色，手下人过去把这十卷光洋接过来了，往旁边茶几上一放。铁拐李点头笑了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你们拿钱啥意思啊？正在这时，黄敖说话了。黄敖一看两旁了站着30-40个彪形大汉，手拉着武器，如临大敌。所以黄敖往前大跨了一步，抱拳问李帅：“都是朋友，怎么这么相待呀、李爷这儿摆好了刀山，如临大敌，就这么对待客人吗？”往下的话我们怎么个说法呢？这500块大洋无非请您喝包茶叶而已，那重礼还在后边呢，难道您就不接受吗？铁拐李一听是这么回事，人家给我送钱来了，我这拿包动箱的有点失礼。他把手一举，都给我退一下，退远点滚。这些人 哗推在两旁去了。这个气氛呢就不那么紧张了。紧张的铁拐李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下了台阶是直奔贺龙。他心里高兴，没见着啥呢，500块到手了，人家说的清楚，还有助理在后边呢，不定得给我送多少钱呢。不管怎么的，大面我得过得去。想到这，他高高兴兴来到贺龙近前，还了一礼。王老板，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来，里边坐，里边坐。他说话之间，眼睛盯在贺龙的脸上，不看多可，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哟，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呀，想起来了，这不贺龙吗？本人我没见过，画影图形我早就看见过。他话也说完了，也看出来，心里暗道不好。这个脑瓜一撞个，还没等反应过来，贺龙把枪噌就拽出来，对准铁拐李的脑袋，啪啪啪，就是三枪。这铁拐李脑袋顿时就开了花了，呼啸就死在那儿。

呼声，你们听着，在下就是贺龙。任天明竖的眼儿，一提贺龙两个字如同炸雷一样，把院里的人吓得谁都不敢动了。尽管他们手中有枪，也两手发颤不敢射击。贺龙俩眼都冒光了，弟兄们，守恶必败，铁拐李做尽了坏事，非把他消灭不可，愚者不问。如果谁想升官发财，尽管抓我贺龙，如果无仇无怨，咱们就交个朋友。贺龙这几句话不要紧，把在场的伪军全给震慑住了，谁敢动？当时有个胆儿大的颤颤巍巍就说：“贺司令，不，贺军长，他是这么回事，我们闻着吃口饭也是迫不得已，自然愿意跟贺军长交朋友了，就怕高攀不成。”吴东升利用这个机会跑到汪金龙的外边送信儿去，外边来的也就是几十人呢，不来，把他这个大队部团访局就给占领了。这玩意儿说书唱戏，有的时候这真事儿你跟说书唱戏没有什么区别，你想的很难很难的，结果非常容易，那就看你胆儿大胆儿小了。贺龙这么干还就对了，没到一小时解决了战斗啊，把铁拐李的尸首撤到一旁，挖坑给他埋了，接管了他的团访局，检点枪支弹药是大获丰收啊，得了120多条枪，抓了300多名俘虏。一问这些俘虏，有的愿意跟贺龙干的，那有70-80人，有的不愿意干的，发放路费叫他们回家。

不过贺龙提前有个要求，你要做安善的良民，如果为非作歹，再为什么贺龙两罪并罚。就这样把汪建营的这点给打掉了。胜利品堆积的像小山头一样，大大的提高了大伙的战斗力，人们的情绪呼一下就上来。贺龙就暂时住在汪建营子。第二天，有个姓罗的叫罗孝之，领着40多人来投靠贺龙。这个罗孝之啊，也是本地知名的人物，跟共产党经常接触，跟国民党也接触过，他属于摇摆不定的人物。后来铁拐李因为独断专行跟罗孝之发生矛盾，罗孝之也恨这个铁拐李，听说贺龙把他给打掉了，罗孝之是非常高兴，率领弟兄前来投靠入伙。贺龙一看是非常高兴，罗孝之是个大个，长得细马长条的，有点玲珑胡子，一对小眼睛，但是瞅着挺干练。一见贺龙啊，赶紧施礼：“贺局长，久闻大名啊，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我呀，挨着大树好乘凉，我也想加入你们红军，不知道贺局长是否同意？欢迎欢迎！五湖四海皆朋友，天下全哥们是一家人。既然罗队长愿意来，我是双手欢迎啊。”因此这罗孝之呢，也带了几十条枪，也带了不少人，也拿了不少的东西，大家合并在一起，现在贺龙的人就将近400人，基本每人人手一枪。贺龙这心里啊，这才高兴。贺锦斋也好，黄敖也好，卢东升也罢，简直乐得都睡不着觉啊，看来是大有起色。但是贺龙吸收经验教训，本着上级的指示要展开游击战，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太久了敌人察觉之后会集中力量把贺龙给消灭。果不其然，没出3天，贺龙就得着报告了，现在敌人知道贺龙已经到了汪建营子，集中了贵州、湖南、湖北3个团的兵力要剿灭贺龙，现在离着汪建营子不远了。贺龙冷笑了一声：“来得好，敌进我退，你来了老子走了，不伺候。”临走之时，他唯恐不服军长的重托，罗孝之是慷慨激昂的，

朱明，这阵离这桑植县也就100多里，因山高路险，易守难攻，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在这待着比较安全，临时就安营扎寨。贺龙的心呢，想的是什么呢？现在又4个来人了，无论如何把军纪得整顿好了，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过去之所以打败仗，就因为大伙思想不统一，好像一盘散沙，所以做思想工作是刻不容缓。在这儿准备休整一段时间，没有2天，喜信传来，有个叫陈乃强的侦察员来到苦竹坪来见贺龙。这都是贺龙的老部下了，一见贺龙他就乐的嘴成了一条缝，这说不出话来了。贺龙一看是陈乃强，就问他：乃强啊，有什么好事吗？不然的话你不能有这种表情。

确实得消息，那个姓林的林旅长竟河沙不可留的东西，不愿意在桑植县待了，听说他跟陈策勋之间还发生了分歧，领着他这个旅要回贵州。您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他一走了，桑植县的压力就去掉了。哦，情报确切，外无一失。我是从他秦永斌嘴里头得知这个确切的消息。我请他在饭馆吃了顿饭，我付的钱给了他一块公粮，他非常高兴。

克隆呢，对本地的沙雕川地人形势了如指掌，凡是你提出这名，他头里就出现了两个象。葫芦河是个什么地方？哎呀，这地方路太难走了，就好像个葫芦一样，有葫芦嘴、葫芦肚，还有葫芦腰。说宽阔的地方挺宽，说窄小的地方挺窄。拉葫芦嘴来说，这个地方根本没路，就是靠着人工凿出一条通道来。这通道宽的地方不超过一米，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个人，这个人还得扁着身子走，如果正面走还走不过去，如果对面遇上人，势必这个人还得退回去，这个人才能过得去。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涧，掉下去是粉身碎骨啊！因此地形十分险要。贺龙心说：“活该呀，好啊！”

做买卖遇上土匪了，把我的东西全抢光了，我好几天没吃这东西了，很想你大发慈悲能给我口吃的，我感恩不尽了，逛逛逛。哎，我有两栋门，我的东西心里一亮，有门是吧，咣咣咣，有共产党啊，有赤匪啦，抓赤匪啊。哎呦我的妈呀，卢多少也看不好，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肯定的父母给先照着信儿了，快走。到这会儿腿也有了劲儿了，拎着棒子转身，他钻进树林，三晃两晃就进了深山。到了深山平安的地方，一看没人追他，靠着棵树他坐下了，两眼发黑，一阵眩晕，想睡觉但不敢睡，睡过去就怕醒不过来了。他心里在盘算着，过去群众基础这么好的一个地儿，怎么现在都给国民党帮忙啊？其实啊，卢东升哪里知道，像这地儿也归罗孝之他们管辖，他们下了死命令，这命令才缺德呢，谁要包庇收留纵容共产党，犯下通匪的罪名是全家抄斩，同时一人犯法株连九族，九族都不能活，有一家收留共产党，串通共产党，他周围的邻居十家都得坐牢。你说谁不害怕呀？刚才开门的女的就是他报的信，他告诉他公公，他公公害怕呀，这要株连的邻居怎么办呢，因此赶紧撞钟，他这一家撞钟，别的家也开始撞钟，齐声呐喊，所以把卢东升给吓跑了。老百姓啊，也知道共产党是好的，也就是咋呼咋呼而已，做个样子让敌人看，省得去坐牢，所以也没有注意。卢东升哪了解这些情况，在树林里的稍事休息了片刻，再换个地儿找吃的吧。他摘摘晃晃接茬往前走，也不知走出有多少里来，简直实实在在是没法走了。眼前瞅着山根下孤零零有一所砖宅，猜测了能有两三间房，没有院子，接门就对着街。卢多生就说，再危险我也得找点吃的了，再没吃的活活就得把我饿死了。鼓足了勇气往前挪，挪来挪去到这家门口了，用手啪一拍这门苦通，躺在地上就动不了了。这一声门声还真惊动了他的主人，开门的是个老头，这老头一看外头没人，低头一瞅地上躺着个人，是个药饭花子，摸了摸还有气儿。老头一皱眉就问他，你怎么了，有病了？水水呀、啊、哦，喝水呀、啊、哈哈哈哈。老头看到左右没人，架起卢多生，哎，这老头啊体格还真挺大，把卢多生拖着里边把门关好了，里边有个木床，把他周到木床上，在水缸里头崴了一瓢水交给卢多生。卢多生啊连端瓢的劲都没了，他拖着老头累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连喝了两瓢水，哎呀，真是久旱逢春雨呀、啊！这个水是生命之源嘛！你看人饿了多少日子了，得先喝水。走五官通七窍，五脏六腑十二出楼，叫这水的一顿。卢多生马上把眼。

0: 姚神头也来了。谢谢老大爷，谢谢大爷，我要吃的吧，老大发慈悲给我口吃的吧。哎呀，你咋饿成这个样子？等着啊！老头说着转身走了。罗多生看了看，大概这家就这老头一个人。要说这老头胆子还真大，不会出卖自己，看到五官相貌十分善良，因此多少心里有点底。老头这么犹豫了，时间不大，拿出一块烤地瓜来。这地瓜是红薯，拿出来之后给他们。年轻人呐、啊，我们这儿也没有主粮啊，你这个带粮，你吃吧。谢谢，谢谢。龙都生接过来，我没嚼啊，三吞两咽，这块红薯就吃光了。老大爷，那还有没有了？再给我一块。哎哎哎，好好好。我给你拿两块啊！老头又取了两块地瓜，罗德生又吃了。吃完之后，哎，真的来精神。要不怎么说人是铁，饭是钢呢？三块地瓜的一路肚，再喝了两瓢水，又恢复了青春活力。赶紧下了地，给老头磕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起来吧，起来吧。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呀、啊、我是武汉的人。
0: 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1: 哎，我做买卖赔了钱了。因为什么呢？叫土匪都给抢去了。我现在打算回家，不但穿资路费没了，连饭钱都没了。
0: 嘿嘿嘿，年轻人了，看你岁数不大，你怎么满嘴瞎话呀？你骗谁呢？你看我都一把胡子了，我能上你的当受你的骗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说。卢多生一听，马上提高了警惕了。我说的都是实情。哈哈，小伙子，你甭瞒我了。前些是贺龙岭的人在这打游击，贺龙好样的，他手下那帮人好样的，别看他打了败仗了，我也佩服他，是条好汉，给穷人当家做主。你是不是贺龙手下的人呢？
1: 呀，
0: 罗东生一琢磨，你说说实话不说实话？你说相信他是不相信他，所以他们含糊其辞。
1: 老人家，
0: 您见过贺龙吗？
1: 见过，听过贺龙讲演呢。我闭着眼睛，贺龙长得什么样，五官啥样，是清清楚楚。
0: 你认为贺龙这人咋样？
1: 英雄啊，我都说了几遍了。
0: 那就行了。所以卢东升也没说自己是不是贺龙的人，含糊其辞嘛，老头也就不深问了。年轻人呐、啊，现在的形势对你们可不利呀、啊！我呀没在村里住，孤孤零零的住在村口，这在里边住，吓死我也不敢收留你呀！里边的团党队、剿共队、剿匪队。多的是，一旦被人察觉，我就活不成了，不是被大卸八块，就得活埋啊！年轻人，吃完东西赶紧上路吧，路上多加谨慎啊！我谢谢大爷，我谢谢大爷。您问心，哎，别问，问张王李赵全都没有用，作为一个人。该办的我办了啊，快走走走吧，谢谢大爷。说到这，卢东升因为这

是不愿意了，你这是干什么？你想花钱收买我吗？你给我万两黄金，你想换我几块红薯，我也不给。我是看着你们不错，出于怜悯才给你吃的给你喝的，你要给我钱，你等于骂我的祖宗，快收了，快收下。哎，这老头挺刚直。卢多生千恩万谢，把钱带起来，跟老头是洒泪分别呀。就这三块红薯，两条凉水，卢东升又坚持了五天。这五天没把他饿死，接下来的日子就更难了，睡山坡，睡树林。卢东升一盘算，我上哪儿找组织去？那么大的武汉呢，现在形势急剧变化，恐怕太难了。即使找着了，能解决军长的问题。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党组织能派人送粮去吗？能越过敌人的卡子吗？根本不可能的事儿。要不我自己做回主，我不上武汉，太难了。我还往回走，我上吴宁寨找贺大姐去。对对，我怎么才想起来？我见了贺英贺大姐，把军长的情况一说，贺大姐便会想办法把粮食、把需要的东西送到枯树壳。

多喜欢你。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吻你的那一刻，我们俩不顾假期言语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桌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浓烟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0: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教友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
1: 这全由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轮到人因为吸烟而死亡。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些所惊人的数字，这无疑就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烟草。学会向大人大多的朋友说，

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明烟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第三大

未知，没有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从一首歌大家唱，和这个马甲背着我父亲的旧照片田埂上，背着我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着我们的爷爷的旧老人的老人身旁，为谁的爱情的人，为爱情

0: 台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三集《突破天险》，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张建度、鲁嘉林，编审李瑞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李月，制作王敏、胡晶、邱红霞。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四集《转战八省》，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苏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闻提取站。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堑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数据指出，要发展更具特色的信任经济，培育一批能力强项、公益大项、旅游能线，促进农民群众渐渐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力图自身经营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茶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造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信誉经济的成功实践。

0: 一边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化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宜宾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艺人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宜宾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切线留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矿业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程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中国之智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小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六次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0: 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
1: 算保证能力。北京国发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校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同校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校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了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资源集中效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贫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2: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自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绿中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做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了我们的这个国富联动，尽快形成了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了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了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万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3: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2: 假期里，乡村旅游绕渡攀升、赏秋观景、风雨体验、农耕采摘、乡村旅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4: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渔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会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暖房的状态。
2: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相对融合，各类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
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增点是全民医保机制，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多笔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人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象征新农业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量产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发展的发展迈出新步伐。
7: 国际上特别策划，世界丰收。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牛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农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9: 清晨空气弥漫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农工们行走在濮阳牛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的受到掌势，
10: 关于渠道得有一个7个角度了，得上非常饱满了，路 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

0: 经割在入夜了。
1: 割晒是用割晒机将笋棒割薄。
2: 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0: 我这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会收我3500一吨。
1: 返乡种地14年，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然后碱化肥、碱农药，改用花果和大豆发酵制成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的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大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在田间地头，他们刚到后面一茬一茬的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锌、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明磊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3: 为什么你这卖比别人贵呢？
4: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产量低一些。
1: 午后，各市街再次启动。一年有笋棒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明磊把面子最踏实的底气。
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那个老百姓呢增收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政协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初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连起昆明、南抵万县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
6: 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年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5: 本条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7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证实，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该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6: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卢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

0: 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九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多边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多边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德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多边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七号
1: 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2: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3: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2: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3: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4: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午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椒遍野迎丰收，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我见乡村田间辣椒挂满枝头，红绿相间，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劳作，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小小的辣椒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为县域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6: 眼下我县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东面乡八面村辣椒种植基地，连续交田硕果迎枝，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7: 八面乡八面村种植户肥农，
8: 这个标率不行，这个我这是种了4.7万吨，能收毛出4-5万吧，就是剩也能剩20万。
9: 这个比跟你强多了，跟你现在不管用去的标率也跟你4-5万强一点，这个比较稳妥。
6: 为解决农户分散种植、销路不稳、收入不定等难题，八面村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加龙头企业加农户模式，携手天域集团发展订单辣椒产业，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标准化服务，全程护航农户种植，彻底解决产销问题，让辣椒成为群众的致富椒。
7: 参与天域集团经理李红江，
10: 一直咱们以技术为主导，发展的非常好。这个是下一代学习当中说这种理论特别新的品种。
6: 将规模化种植之外，开封镇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庭院土地，山东庭院香蕉特色产业，走出了小庭院、大产业、小作物、大增收的特色振兴之路。在开封镇工人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家火保暖，村民们抢抓时节采收，尽享丰收喜悦。
7: 开封镇工人村村民王淑琴：
11: 这2亩多地啊，这一年呢，反正呢，连补助能收个8-9千块钱吧，对付生活还行。俩人，
6: 为了带动庭院辣椒富有的产业，开封镇央大产业布局，推广优质香蕉品种，出台专项种植补贴政策。以散户连片、整村推进的方式，持续扩大种植规模，让闲置庭院变身增收聚宝源。
4: 开封镇农业站站长王喜顺：
12: 咱们开封镇呢，主打的是那个鲜椒。咱这个鲜椒的特点是啥呢？它下钱快，再一个它产量高，就解决了那个农民的那个当前的有可能秋季。

0: 这种用钱了，收购了，开农镇那头现交的面积在1000多亩了。政府给农民一个政策啥呢？就是，超过100平种栽辣椒的话，就开始给补贴，是脱贫户和建设户这样都给，所以农民就爱种这个辣，爱栽这个辣椒。再一个，它的收入是可观的。
1: 为突然改变水土气候优势，我市打造户田多年后种植加庭院精品化培育双向发展模式。健全联营队伍机制，落实对标种植、保价回收、统一管控、集中销售、立体化服务，全力打造大家农产优势产销市场。据统计，2016年我县辣椒总种植面积达16.5万亩，其中庭院辣椒5.35万亩，大田辣椒6.18万亩，鲜椒累计总产量23万吨。如今，红火的辣椒产业已成为我县巩固脱贫成果、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
2: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
3: 文章说，从我的视角、我的感受都跳出来，摆正群众主体地位、劳民命的人民立场，才能把事情带到心坎上，善于在认真一面里找到制度之策，于更长的时间段、更大的格局中为群众谋福祉，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

于包正、蔷薇、月季等，搞得群众也热气。这两件事干部的出发点都是为群众做点事，给地方多添彩，可为什么出力不讨好？干部自己凭空想，看似在为群众考虑，如果不符合实际，

这样吧，从我的视角，我的感受跟劝说，保证全站如此地位，然而并稳的命运场，才能把事情背到心坎上。不少总理干部喜欢拍脑袋。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法统论》文中就指出，自以为是是干部作风四忌之一。工作中，有的干部习惯大包大揽，觉得我是对你好，实则刚愎自用，决策与群众意见不相称，半句仿佛有什么没门之隐。为啥步子走下去了，心却没贴在一起？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带着干部们在酷暑下来到福冈市操祥社区，走进真人一样的万宝槽动员，轻松体验百姓疾苦，让当地同志加快了步伐，带着感情，能够共情，掌握实情，才能找准人民之需，谋好工作之道，干出惠民之计。群众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需求，往往指向两点问题：越是棘手，越不能撒手，不如笨重者轻，扔了西瓜去捡芝麻。甘肃华亭市华亭民初小区608户居民因开发商废物拖欠、土地所需不全等卫生等问题，拿不到产权证，心里包着大石头。当地

中央政府方，向人民代表长期和平方面，争取是表象，根源是本地青少年落入外出务工，村内缺少稳定增收产业。

0: 种植产业。现在蒙古一名村民就计划将年农耕耕收四千元以上，土地就将大幅减少。善于在日新月异里找到制高之策，于更长的时间段、更大的格局中为群众谋福祉，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担当。从群众需要出发，让步越走越宽；从主观意识出发，让步越走越窄。这样也朴素却务实管用。近日，西安气象局科普馆举办气象科普研学活动，邀请县民族小学学生走进科普馆，开启一场气象科学探索之旅。
1: 研学现场，气象局组员结合我县大山山泉增加的气候特征，制定科普展览气象仪器模型，为同学们讲解气象观测设备工作原理，加深一道制作全过程，普及气象预警、信号识别、灾害性天气避险自救等实务知识。同学们在科普展厅仔细观摩各类气象展品，认真倾听科普讲解，积极举手提出疑问，近距离感受风能背后的科学奥秘。
2: 通宇县明理小学校学生陈硕：
3: 今天在科普馆看到很多气象模型，学到了大风冰雹到来时该如何自我保护，今后我会多多关注天气预报，主动学习气象科学知识。
2: 通宇县气象局科员张丽云：
4: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气象科学魅力，提升防灾避险意识。
5: 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开展科普开放活动，做好气象科学普及工作。
6: 江滨体育举国体育季，在江滨人体育七十四周年之际，本台记者和旅行商开展自己组合海彩，传统的老人百拉百进行漫步，前来旅行，大家谈变化，办不及，定不及。
1: 尤其是此时真正的新文化，是福音无语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更是对伟大祖国的深情告白。
2: 县里宣传部机关等组织科员张天琪：
7: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希望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繁华，老百姓平安幸福。
2: 县第四中学校党支部副书记赵露：
8: 身在华夏不敢骄傲，愿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安康，越来越好。感谢祖国给我们安稳的生活，愿祖国蒸蒸日上，祖国万岁。
2: 县南京中学副主任郑亮杰：
9: 这些年越顺利，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越来越安稳，
10: 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希望通渝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今天节目，让我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皇家电影已征收特色产业推进三苏振兴致富路，人民日报一起发表系列评论文章，创新基础工作方法谈今天我们直播第三篇，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本期小播音罗旭然、金子涵，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准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就有协助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未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对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行为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与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与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啥房间屋号？
0: 收拾啥呀？过来还来的。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
0: 不
2: 好好生活，还讲理？
3: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皇上一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恩。
0: 哎，过人生自己拉不开公平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

0: 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抱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八十六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应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不争强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近年来各地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春，拨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夯实咱们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农村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农业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农业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
1: 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为农民作出支撑。全面推进优良储蓄银行改革转型，
0: 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

0: 狗了。
1: 干一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我爱你，咱们厂里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

0: 为我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出差又开始了，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2: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3: 干杯！
4: 今天不就不要？
3: 来！
1: 哎呀，出差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2: 这可不行，因为主人在这里有窃听之报啊！
1: 快快快，来人呐！
5: 这个是晚人，
6: 不搞
5: 你那些女性啊，这个婚礼啊，这个婚礼就是死亡，
6: 过了十秒就
5: 会有结节性大血管疾病，不知不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

金播讲。金武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啊，咱们说到何长工和潘汉年呐、被围在这个庙里边，这情况是突然发生了变化。要不是两个人提醒了这一句，那事情可就要闹大了。那这伙人是哪来的？是国民党的特工，来南下何成功。

三五小组被人打死一个啊，误伤一个，跑了一个。这个暗杀队的头啊，叫范建强，这小子，这个范建强领着人来的。第一次暗杀没有成功，这个范建强，哎呀，就走光了，不行了，得赶紧下手啊！啊，完成任务，回去了。

你个屁呀！三顿头疼疼的，他一见那个寺院那个当家人，他乐了。两个人是一个村的啊，这个人呢姓李，叫李志刚。那么这个李志刚啊，也当过警察兵，后来呢，就出嫁了。

0: 外呢，在外号边上还给他加了这么一个小评，叫人本蹭问题，反正人家不怎么样就是。到了这个寺院里边，他把这老和尚给害死了，他就当了大当家的。结果范建强一看李志刚，你认不认识我了？嚯，那认识啊，还有师弟弟，俩人见面。这个范建强就跟着李志刚说，你帮我忙啊，我们的任务是来截杀这个何长工和潘汉年的。
1: 可是为什么截杀的对象也说不上怎么事，关于命杀命
0: 打起来了，他们现在就在后边了，一会儿就奔这边来了，你看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拦住杀掉。这李志刚一晃脑袋，弥陀佛，行了，你别弥陀佛了，和尚也是假的和尚，你不真出家啊。这李志刚眼睛一转，怎么办？他把他徒弟都叫过来了，你上边问上去，你为什么拐脚脖子呢？他肯定把你送来，一送到就带你回来，这就好办了啊。结果这小和尚到那路上真就装成了脚脖子来了，何长工也真好心眼儿，就把这小和尚送回了寺院，让这个冰箱房，这就准备下来。